0: 连结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号662电话25922880电子邮箱 unevasidaradio.uson.ms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1: Radio Universidad 89.1 en Santa Ana.